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ctopu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华，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仍然不明朗。雷泽伊华过去两个月内，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的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都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泽伊说美方已经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要澄清一些模糊的地方，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的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泽伊又说，若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会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说，在星期日较早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导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船只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今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有关邮轮违反了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说，今次是自星期六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面触雷起火的违规邮轮，并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会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的袭击。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和平民的安全，亦都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该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再度发生。综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消息，在刚过去的周末，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的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拉

0: 付规模和时间表。他形容目前的市场状况需要立即关注， IEA 成员国之间的持续合作是应对目前状况的最佳途径。IEA 32个成员国在今年3月因应伊朗战争同意从紧急石油储备中释出4亿桶石油，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本港方面，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早6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一共有9层，4楼是入境大堂，5楼是离境大堂，一共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的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中国财经60分。

0: 分三分，
1: 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3: 你好。
2: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富富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富富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3: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2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

0: 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朱驰资产做创始合伙人。朱驰呢是一家以做 FOF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1: 徐总，您是到了朱驰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0: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 是从我到了朱驰之后才开始有。
1: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08年的金融危机，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FOF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0: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
1: 是
0: 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1: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Fund of Funds。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 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 FOF 基金它有分类吗？
0: 当然有 ，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的 FOF。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两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天候的 FOF。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1: 全天候的 FOF 可能它所涉及到的资产
0: 更多
1: 一些，
0: 对的，它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
1: 很多人说 FOF 呢就是把钱交给你，你来帮我买一堆基金，您觉得这个理解对吗？
0: 这个理解比较片面，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客户或者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说 FOF 是一个看上去门槛比较低，就是好像我把银行给我的基金的清单或者我从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些排名排一下，然后我就照这个排名从第一名买到第十名买一篮子就是 FOF 了。有很多客户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一类组合投资，你需要对你买的每一只基金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的风险是哪里，它的收益特征是什么样，它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不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然后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在对未来市场还要有一个研判，在此基础上你做组合投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基金的投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买一篮子股票就 OK 了。
1: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六月末，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大约是14353只，存续的私募基金大约是 14.32 万只，也就是公私募基金合计超过15.7万只。

0: 那面对市场上十几万只的基金，您会都筛一遍吗？
1: 我们不会人去筛一遍，
0: 机器来筛。
1: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首先先通过系统来筛。我会设定一些基础的要求，先系统筛一遍，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分层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定期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这个数据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数据，一类是我们自己尽调的，或者以前跟我们对接过的，我们有一些他们直接推送的托管的数据。几类数据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每周，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些业绩的排名啊，或者回撤的排名啊等等，来先筛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具体的研究员去跟覆盖他自己相应的策略领域，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初步的尽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这些才是开始我们之后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基金池，是吗？
1: 对的，公司分成了三层，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池，基础池就是我们的研究员只要入到他们认可的业绩标准的范围内，之后就会做持续的跟踪，这是一个基金池。那在基金池里边，如果持续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也是非常出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优选池。那优选池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每周的投研联席会来进行交流，在联席会上如果有超过2名的投资经理认可，那我们就会把这支产品或者这家子管理人调入到我们的优选池。如果在优选池里再持续这一段时间之后，优选池里的基金我们是公司内部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仓位进行藏尸配置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还非常不错，然后也持续表现符合预期，那我们会需要在加仓位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调入到核心池。进入到核心池就需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投决会，投决会委员认可之后，可以调进入核心池，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漏斗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这样的过程。
0: 也是一个进阶型，是
1: 对的，
0: 吧？
1: 对的。
0: 你们的整个基础池涵盖的
1: 基
0: 基金
1: 金，
0: 已经是筛选了第一遍
1: 对，
0: 了，是不是会去掉80%？
1: 差不多，可能还更多。就像您说的，有十几万只证券类的私募管理人，现在大概有7000多家，那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其实大多数的产品，你看它，一个是有时候业绩不连贯，好的时候它会把数据给出来，那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公布了。这些不连贯的数据，我们首先要去掉。然后时间我们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策略来分了。如果是一个主观多头的，我们是需要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牛熊经历的业绩，我们才会去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时间太短，比如说近半年或者像最近这一年表现非常优秀，但是时间还是没有经历过熊市的考验，那我们顶多会稍微再跟踪一下，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上会的要求。
2: 中国财经60分。
3: 说故事的人有阿坤顿，今日喺我身边有师兄刘浩龙喺度。
4: Hello， 大家好。
3: 讲紧你有新歌《绽放》，
4: 系
3: 今次呢首歌喺演唱会度首唱，
4: 系
3: 跟住亦都同歌迷讲，希望呢首歌以后系属于你同歌迷之间嘅一首歌，
4: 系
3: 要同歌迷有一个联系。首先你揀旋律嗰陣，心去揀一首喂要好易唱大家好易记得嘅嘢，定係点？
4: 都係嘅，都係嘅。Easy listening， 係啦，即係唔使太深奥啦呢件事，係啦，即係譬如我经理人嗰日我录完之后喺个车度俾佢听，佢4次就识得唱个 chorus， 我就係要我呢啲嘢咋嘛，係啦，
3: 容易入脑，
4: 即係俗称我同阿 Wendy 话我哋要做只儿歌。
3: 10月12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5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师兄刘浩龙，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嚟最新嘅地产行情同资讯。
5: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6: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喺放呢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嘅专业嘅，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嗰啲咧，系可以喺嗰度查到嘅。就是如果喺登记咗做呢个宽免嘅咧，亦都有个名单嘅，佢要做呢个 fact check。呢两个名单里边都揾唔到呢个单位咧，佢就唔可以乱咁去陈述呢个单位，话已经认证咗啊，或者认证当中啊，呢啲就唔可以乱讲。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新城地产街。中国。

0: 财经六十分。
1: 这样的，我们不是只看业绩这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求你连续两年都在前 10% 或者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看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在熊市的时候你的回撤控制怎么样。这是一个股票型的，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2: 主观多头的，
1: 对，主观多头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量化类的，那我们就看你的超额的稳定性，这一块是根据市场，因为我们有底层市场的数据嘛，我们需要看到你的相对排名，你的相对排名都是很稳定在前面，比如说多少位，然后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你的这个超额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的表现 OK 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也会比较喜欢。我们比较不喜欢的是有些投机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策略会漂移，它投机有时候可能是投机对了，那它的业绩可能就会非常好。相反，如果投机错了呢？这一类的其实我们就不太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池子里边。就是你的业绩排名不一定好，但是你符合我们对你的预期，在这个环境中你还能够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你还做得非常优秀，不一定你的绝对收益或者你的超额的绝对值在同行或者当年的排名靠前，但是
2: 拉长周期来看，
1: 对，拉长周期看你的表现是很稳定的，我们对你的预期和你表现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2: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喜欢的是稳健增长型的，
1: 它的策略稳定性是我们最看重的。
2: 您刚才说到了风控是您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对，
2: 那是不是回撤越小你们就越喜欢呢？
1: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根据它策略的特点吧。如果是一个套利类的策略肯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它的下普能够尽可能的高，但如果说是一个指增类的策略，那它回撤很自然啊，它是一个贝塔型的产品，那我们需要的是看它的超额的稳定性，如果说回撤的话应该是超额的回撤更可能的小，这样子我们会喜欢。
2: 您刚才说到了刚刚接触富富基金的时候啊，是在海外市场，那么对比海外市场的富富的发展路径，您觉得目前的国内的富富啊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和海外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呢？
1: 海外市场的这个 FOF 或者是这一类型的投资方式呢，最早是在美国1970年左右，最早是由他们的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好，或者一些
2: 捐赠基金，
1: 对，
2: 是吧，
1: 就是那些好的名牌大学，它会有一些校友的捐赠资金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它会对外做一些投资的需求，这一类它是以 FOF 的方式来对外投资的。那后面的蓬勃发展呢，是在90年代，他们随着美国的年金就 401k 以及我在的澳大利亚，它是90年代开始强制立法要求所有的企业给员工创设养老金，就是澳大利亚叫 superannuation。 这个企业年金创设之后呢，它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来做投资，他们的正常的投资也是以 FOF 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海外到现在已经50年左右了。中国呢，其实 FOF最早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有些信托尝试做过 TOF， 就是以信托的方式对外投所谓的阳光私募，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建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 同时公募的 FOF 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
2: 是，
1: 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那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

0: 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久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1: 不够丰富。
0: 不够丰富，对，为一些策略还是形成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反过来就是我们的抗波动能力还是偏弱一些。
1: 您刚才说到了国外呢，最早的起源可能会来自一些捐赠的资金，来做 FOF 基金。国外也有一些像企业年金啊，或者是养老的 FOF 基金啊。
0: 对，
1: 其实现在目前国内呢，养老 FOF 基金也出现了，
0: 也出现了。
1: 对，目前呢，扩容大概是到了近300只啊。您认为像这一类的产品和普通的 FOF 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0: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养老 FOF 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面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1: 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REITs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0: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 REITs 也好 ,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景气因子吧。那每一类策略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子来影响这一类策略的这个表现。我们会对这些因子首先进行一个挖掘。有些因子呢，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市场流动性啊、交易量啊，比如说基差呀等等。那有一些因子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数量的模型来挖掘，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所以说量化的这些模型肯定是需要贯穿在基金研究当中的。
1: 这几年呢，量化基金、指数增强的基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您在FOF组合当中啊，怎么样去搭配主动基金和被动的工具？他们各自又承担了哪些角色呢？
0: 是这样的，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基金呢，他们各自其实是有它不同的作用。在我们做组合投资的管理人来看，被动投资的这些产品，不管它公募也好，或者私募的这种指针也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贝塔，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作为打底。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呢，对我来说，一个是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二三十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的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1: 那您觉得FOF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0: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配置，
1: 配置
0: 更重要。对，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

0: 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的袭击。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到沙特的安全、稳定和平民安全，亦都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该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再度发生。综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多次的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克德国王国际机场都两度遭遇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星期六针对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央视新闻就报道，在星期日的晚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目前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是会令到当前的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的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目的是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同埋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已经同意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未有进一步解释细节。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SO 访问时说，并不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协议，但若果俄方同意，乌方亦都会接受。泽连斯基形容特朗普所宣布的停火对他而言是新闻，并呼吁特朗普如果已经同普京就停火进行谈判，应该讲明停火几时开始，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准备，并且会接受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呼吁乌克兰要选出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就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日，乌克兰将会筹办选举，至于选出哪个做领导人，就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泽连斯基星期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的社会人民去决定。他又说，已经告诉特朗普的团队听，如果美方真的希望乌克兰举行选举，就请转告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予乌克兰两个月的时间，亦都是60日的全面停火，给乌克兰筹办选举。特朗普之前批评泽连斯基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而在较早前美国才暂时解除对俄罗斯燃料的制裁。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说，他认为乌克兰是时候选出一位新总统。

0: 本港方面，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一共有九层，四楼是入境大堂，五楼是离境大堂，一共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皇岗口岸设有7条的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全港多区，而的士和跨境巴士都会往来口岸。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8: 情寻机，情可欣。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入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经常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只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
12: 嗯，
11: 对。
12: 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11: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的。
12: 动态调整。
11: 对，动态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核心池年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只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暂时的所有一些调出。
12: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11: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
12: 哦、
11: 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
12: 嗯、
11: 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调出。
12: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11: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
12: 嗯，
11: 那如果发现他的

0: 异常的原因是因为做了一些，比如说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
1: 嗯，
0: 那我们也会至少先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他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他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挑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 FOFO 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
0: 嗯，
1: 而海外呢可能是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 FOFO 的配置啊，
0: 嗯，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在 FOFO 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说做 FOFO 投资和机构资金的配置逻辑，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一个看短、嗯、一个看长吗？其实很多机构它也是在看长做短的、
0: 嗯、是这样子，其实跟这个资金的属性相关，
1: 嗯，
0: 对， FOF 呢更合适一些体量比较大的资金，不管它是机构还是个人，其实体量大的资金呢它相对来说考核的周期也会相对长一些，它不会去博一些短期的收益，这是一个。然后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吧，就是容易按过往的历史业绩来进行筛选，
1: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好像并没有更好的筛选方式了。
0: 对，是。但这个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就是说这像在开车、嗯、看着倒视镜开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就是你
1: 要往前看。
0: 对，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业绩的表现，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策略它没有永远的
1: 胜者，
0: 对，或者适合它的这个、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光看它过往的业绩，比如说排名在前几名已经连续两年了，大概率第三年可能它就不会太好，但不好不代表它这个策略失效了，所以说你要必须要识别它的策略收益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对每一类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知道它赚的什么钱，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越窄，
0: 嗯嗯，对。
1: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0: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嗯、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的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嗯、我们叫 K 型分化呀等等这些特征，或者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判断，来做组合方面的这种调整。
1: 你看这两年科技赛道表现非常不错、嗯、那是不是你们会在这一方面行业的选择上赛道的选择上会有点倾斜、嗯、
0: 我们自己的组合基金并没有这样做，
1: 并没有
0: 对，我们更偏配置的这种思路，但是有一些我知道它是会的，就是为了博取收益的话，那它会主观的在某一方面做更多的配置，但这个东西是盈亏同源的、
1: 嗯、
0: 对，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给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三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0: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1: 不是像队长，
0: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1: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0: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O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

0: 网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1: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0: 是的。
1: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0: 这样讲吧，就是我们做 FOF， 我们是底层有七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的成功的，有哪些做的还有欠缺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8: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7: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9: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中國財經六十分。
4: 你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5: 量化也有派系啊？
4: 有的。
5: 什么样的派系？
4: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它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它是会两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5: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是吗？
4: 对的。
5: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FOFO基金呢？
4: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客户，对，目前我们客户里边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5: 家族办公室，
4: 对，他们是企业主，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5: 接班
4: 做原来的传统行业，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5: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4: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5: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徐总说到的风控非常的重要，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4: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过，在做 FOF 投资的时候，首先事前风控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投的每一个子基金它的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过往业绩，因为给到客户看的肯定都是业绩非常好的，
5: 是，
4: 或者说至少业绩非常好的那一个阶段，那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全面，然后你理解它赚的是什么钱，它是运气赚来的钱还是真正的实力，真正的有这种阿尔法。当然在这之前啊，你要避免踩坑，有一些不良私募基金或者说不良的管理公司它可能会造假，这一类作为投资人你要能够鉴别，首先它的数据要是真实的，它数据是不是托管提供的或者说有信任度的数据来源，而不是它自己给你提供的数据，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像我们是在做我们入池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会要求它提供四级估值表，托管用印的四级估值表，如果提供不了四级估值表的这种管理人或者这种产品，你也直接可以 pass 掉，不需要浪费时间再看了，它提供不出来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 pass， 我宁可错过一个但我不能踩坑，这是我们认为你必须要在事前做好的一个风控管理，
5: 宁可错过不要做错。
4: 对，
5: 那未来呢，如果说 FOFO 啊它能够投更多的衍生品对冲工具，您觉得 FOFO 的收益风险特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4: 如果国内市场的衍生品工具更丰富，那首先作为 FOF 组合投资的话，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就是我们可以把回撤控制得更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估值期货还只有500 1300，比如说我有一个多头段是 A500 的，那我就不太好对冲，包括期权的这些品种也相对比较少，然后交易量也不是很大，在这一块如果能够未来监管啊，或者说我们的市场更成熟，可选的工具更多，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投资的这种投资体验感吧，就会更好。
5: 您相信万物皆周期？